0: 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贝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供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贝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贝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嘉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嘉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十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二十四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六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两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火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六人组大打这老花匠，说实话这下手有点狠了，原因呢是为了测试他呀是不是那东瀛余孽凭忠信。结果这一测呀，人家不是，不仅不会武功，大家伙呢也看见他那伤口了，这伤口参差不齐，明显不是刀砍的。据老花匠说呢，这是15年前李元宝进山打猎，结果遇上老虎了。老花匠当年身为仆人呢，勇救少主，结果损失了一条左腿。当时这李元宝父子啊，十分的感谢他，你别看残疾了，不辞退你，接着跟我府上养花，这工资啊照开，这也算个不错的结果呀。这老花匠呢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讲了一遍，突然觉得这几位打我是不是当年那虎精来报仇啊，于是他喊的一半让展平啊一把推进花房了。这展平想的也对呀，我们还得侦查那李元宝跟周一呢，你要把人引来我们不就暴露了吗？所以呀，展平赶紧过来再跟这老花匠好好说。别喊别喊，老人家，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这个真是个误会，刚才我兄弟看见你窜到房上去了，又少了条腿，就怀疑你是那名震江湖的大盗，千里独行一颗钉儿，这才出此下策，我们也想试试。

0: 这展平啊，半真半假，他没敢说完全的实话。这老花匠一听呢，怒气不减呐，开玩笑，那是你兄弟眼花了吧？我呀，也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胳膊腿还利索点，但那也不能上房不用梯子呀。现在你瞧瞧，我更没戏了。这一到阴天下雨啊，我这腿还疼呢。你们肯定找错人了。哎，是是是，我们肯定是看错了，真对不起啊。这展平说着，从怀里摸出五两银子。老人家，这点钱不成敬意，你拿着上上药，治治伤吧。这会儿啊，范荣华也进来了，一个劲儿的道歉。哎，老花匠这才罢休。这件事儿呢，算是平了，但范荣华也生气呀。好嘛，冯焕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坏事包，只要他出手，你瞅着吧，大多数都得赔钱。这家伙，他们这正生气呢，哎，就听花园的另一边啊，有脚步的声音。这六人组一下警觉了，哎，这不是李元宝啊，就是周一，我们得逮住他，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就这样，六人组离开花房，就窜到出口这路径上隐蔽。稍微等了会儿，人出来了，谁呢？本宅主人李元宝。这李元宝啊，似乎是心事重重，走起路来眼神发直。本来按照大伙的计划呢，没想理他，先等等，再往后啊，没准就能看见那周一。可这回啊，坏事包改这范荣华了，他不知是脑子抽了还是怎么着，这李元宝啊，原本没看见六个人，这刚走过去呢，范荣华是主动啊，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啪！这一下，李元宝那魂儿都快吓飞了，当时蹦出一丈多远，往回一看，范荣华。这李元宝赶紧的擦擦冷汗，这么一抱拳，哎呀，安乐公，是您呐，您怎么来这儿了？这范荣华赶紧解释，哎，我早就听说你们家花园不错，所以说呀，过来看看。哎，怎么，你刚才去哪儿了？
1: 啊，后面是我的内宅，家里有点事儿，急需处理。啊，对了，安乐公，前头那宴席呀，马上开始，咱们赶紧走吧。
0: 哎，不由分说，拉着范荣华呀，就往前院走了。众人这时候可就留心了，你瞅见没？这后院有秘密。不过现在不便再查，于是，一行人跟着都到了前院。这时候呢，前头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凉菜上齐，大部分人呢也已经就坐。这李元宝呢，对着范荣华一作揖，
1: 啊，安乐公，夫人，您二位请上座。
0: 因为之前说过呀，范荣华跟曹静就没客气，直接往主桌一坐。可等坐下之后，再一看对面的人，范荣华当时蹦起来了。当然了，也不止范荣华，对面坐着那一对老夫妇也一下从这座上弹起来了。这谁呢？就是范荣华他们在丰县碰上的那个张老汉夫妇。他们这相互一看，李元宝也一脸惊异啊。
1: 啊，安老公，张老汉，你们认识啊？
0: 咱们说此时呢，就属曹静比较冷。

0: 平静。他缓缓答道：“我们此前有点事儿啊，去过一趟丰县，故此相识。”怎么，张老，看这座次，莫不是您要将女儿嫁给这位神秘的皇子吗？这张老汉乐着解释：“没错啊，皇子进京的时候，在我们家借住过一晚。当时我也没注意那是皇子啊。过了一阵之后，有人向我们家提亲，说是皇子看上了我闺女，那真让我吓了一跳啊。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皇子啊，就是之前借住在我们家那年轻人。哎呦，我真是无比的荣幸啊。”这曹静一听，哦，这么巧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去过您家呀，这事儿是在之前呢还是之后呢？
1: 我之后啊，不对，之前。
0: 最开始说的时候，这张老汉的表情啊多少有些僵硬，但尚算流畅。而曹静这一个反问，显然让这张老汉呢有点措手不及，眼睛直瞟旁边那李元宝。这李元宝啊也赶紧底下给他打手势。曹静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这里头有事儿。但是啊，具体怎么样他没法确定，现在也没法问呐，只能暂且作罢。这会儿啊，大家有点尴尬的归坐了。范荣华往身边一瞅，哎，将将，展平跟小菊去哪儿了？
2: 他们俩呀，刚才我看见周一啊从后院钻出来，我就让他们过去瞅瞅，看看这周一啊还有什么动作没有。
0: 这范荣华点点头，也好，冯焕刚刚受伤，让他歇会儿吧。这话差点把冯焕气晕过去，但也没脾气，没办法，他本身也不是人家周一的对手，何况现在被打成这德行，更受影响啊。而接下来呢，李元宝清清嗓子，
1: 各位，咱们也做得差不多了，正事儿该开始了啊。我知道大家伙肯定有不少人奇怪呀，咱们皇上从来没出过宫，民间哪儿来的皇子呢？哎，今天咱们呢也不算白来，皇子会亲自向咱们解释的。皇子殿下，该您了。
0: 这李元宝话音刚落，正堂的连拢一挑，皇子是闪亮登场。范荣华等人呢赶紧是闪目观瞧，这回是近距离看的呀。这一看，这皇子长得还不错呀，身着一身黄缎子锦衣，头戴发冠，勒着一条玉带，腰里头别着把扇子。往脸上看，瓜子脸，大眼睛，不胖不瘦，甚至还有点小帅。下头宾客一看，马上鼓掌欢迎，哗！这下更乱套了，皇子这腿一软，差点摔了个跟头。这范荣华他们在主桌啊，这一看呢，深表同情。他心说呀，估计这皇子出身于民间，没见过什么世面。这也难怪呀，你别说别人了，就我在这场合啊，估计十之八九那腿肚子也得朝了前。咱们再看这李元宝呢，过来把皇子扶住。
1: 哎呦，皇子殿下，您可得小心呐，来人呐，搬椅子。
0: 这招不错，至少皇子往这儿一坐，摔不趴下了。

接着这李元宝说呀，哎，皇子殿下，大家今天呢可是都来看您来了，您也跟大家伙说说自个儿的身世吧。来来来，这个皇子呢看看下头，估计还是紧张，干脆把眼睛一闭，自顾自地说起来了。哎，是这样啊，家母祖籍黄州，20年前呢是皇宫中的一名宫女儿，因为在当今皇上身边呢贴身伺候而被皇上临幸，而家母的身份低微，在后宫啊经常遭人白眼，备受屈辱。而那个时候呢，母亲已经有了我，更是在后宫之中啊如履薄冰。想必众位多少听过一些，当今皇上出事的时候啊，就发生过狸猫换太子案，所以呢我母亲只能在独自伺候皇上的时候悄悄言明此事。皇上特别高兴，于是赏下了绣黄龙的肚兜一条以为凭证。这皇子紧张，说的结结巴巴，哆哆嗦嗦，但李元宝在这捧啊，赶紧招呼，哎，快快快快把那凭证拿上来。这下人不敢怠慢呢，赶紧拿上一个托盘。这皇子把托盘上的东西拿起来，冲着众人一展示，底下各位眼睛当时全瞪圆了。这仔细看完了，没个假，为什么呀？只见这肚兜啊底儿是大红色的锦缎，这上头呢明明白白的绣着五爪金龙。当然呢，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比较长，这肚兜啊多少有点显旧，但即便如此，在众人面前一展示，仍然是挡不住的华丽。这时候下头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了，果然是皇子。范荣华跟曹静一回头，好嘛，带头喊那位不是别人，周一。再看这周一一带头，旁边的人呢也一个劲儿的咋呼开了，这是真皇子，真皇子啊！哇，大伙儿乱过一阵。这时候这李元宝又说了，哎呀，大家可能也奇怪呀，这明明就是咱们皇上的血脉，怎么还流落民间呢？皇子殿下，您接着给大家伙讲讲吧。皇子这阵儿可能也没那么紧张了，这喝口水缓缓气儿，接着说了，是这样的，母亲怀我之后啊，皇上暗暗赐下这个龙纹肚兜，还嘱咐我母亲呢务必保密，等显怀了稳定了再向大家宣布，顺便呢还要升我母亲的位分。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母亲这事儿还是让别的宫女儿知道了，于是那些后宫的嫔妃呀，就设计了一出毒计。这几天之后呢，皇上照例要去行宫，母亲呢也一起随行。结果就在母亲和几个宫女儿太监呢在偏殿打扫的时候，有人放了一把火，就把母亲他们几个困死在这个偏殿之中。后来母亲给我讲这段的时候啊，直说是老天保佑啊。母亲的一位友人在重伤的时候还拼死砸开了一扇窗户，让母亲逃出升天。母亲此时也感到啊，若再出现在皇宫，难保啊再遭几次

次毒计，到时候性命难保。于是母亲就隐姓埋名回了黄州老家，在那儿生下的我。此后呢，母亲一心为皇上守节，在位嫁人，一直啊把我抚养长大。至于汴梁这边的情况呢，母亲也托家人呢来打听过。据说此事之后呢，皇上往外放出消息，说烧死宫女太监数名，母亲也名列其中。母亲看到这儿也算安心了，此后呢就一心在家督着我读书，打算将来考个科举，成为一国的栋梁。可前些时日呢，母亲病重，又有家人打听到啊，当今圣上子嗣不旺，所以母亲在临终之际呀，特别嘱托我来汴梁一趟，确认这个传言的真假。若此事是假的，我就从母言，不露身份，回乡读书，准备参加科举。如果此言不假呀，我就行父孝，认祖归宗。各位啊，我也多说一句啊，我不求能得到什么位置，只求能给我父亲啊，父皇减轻压力，无后顾之忧。这将来再有皇子啊，那才是正根呢。另外啊，我之所以今日大婚，一方面呢，是因为我在进京之时途经丰县，跟我岳父家住过几日，跟我岳父的女儿啊一见倾心。另一方面呢，我起自民间呢。咱们知道啊，当今大宋啊是读书人的天下，这自然没有错啊。但咱们大宋啊可不只有读书人，士农工商全都有，所以我以后啊也愿意代理民词，让我皇父啊能知道更多的民间疾苦。哗，皇子讲完呢，下头的人不住的鼓掌。这回算把皇子的来历弄明白了。不过再看范荣华呢，都快哭了。这曹靖一瞅，富贵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哎呦，我只是感觉这个皇子一来，我皇上哥哥还会像之前那么对我呢。我感觉我这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这曹靖赶紧安慰吧。没事的，富贵哥哥，我感觉你比他有优势啊，至少李太妃会给你使劲的，别担心了。而且由于身份所限，你呀肯定不会掺和皇家的事务，特别的安全。这辈子荣华富贵那是有保障的，这不是挺好的吗？这边安慰着，另一边皇子的婚礼呀，也正式开始。这都是走流程了，一步步来。什么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这都少不了啊。可没想到，等送入洞房了，突然听见这新娘子一声惊呼：“啊，怎么是你？”这一下声音可不小啊，外头当时炸锅了，尤其下头有些会武术的，什么周一、龙天彪、展平、小菊，乃至于冯焕等等，这下也全都炸毛了。这可是重要场合啊，万一出个刺客，谁也兜不住这底。
所以纷纷的

动用轻功，嗖嗖嗖，全跑到了新房门口。有的位置靠后啊，也懒得绕圈子，直接踏踏踏踩着宾客的脑袋就过去了。可等大家伙窜到洞房门口呢，纷纷一红脸转身了。这时候呢，范荣华动作较慢的，才刚刚挤到门口，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大家伙红着脸没理他。这范荣华没明白呀，赶紧再往里一瞅，这脸当时也红了。怎么回事啊？只见人家皇子已经揭开了盖头，跟新婚的夫人呢亲到了一起。这范荣华看的是面红耳赤。皇子大婚，这一切的流程啊，本身是照常进行的，可没想到送入洞房之后，这新娘的一声惊呼：呀，怎么是你？这声音还不小啊，外头当时炸锅了。这所有的武术高手，什么周易啊、龙天彪啊、展平小局，乃至于冯焕等等，全都炸毛了，赶紧奔到这个房间门口，打算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再等往里一瞅呢，全都脸红了，转向外头。这时候呢，范荣华也到了呀。这范荣华一看，哎，各位怎么了？众人没理他。这范荣华往里一看，腾，这脸也跟红布似的。怎么回事？人家皇子新婚夫妇啊，已经亲在一块儿了，明显没什么事儿啊。哎呦，范荣华这个害羞啊，赶紧往外转身，他想走。可没想到此时啊，曹静也挤过来了。按说呢，曹静的功夫在范荣华之上，动作也应该更快。可有一点呢，今天曹静啊是盛装出席，这衣服碍事啊。结果这刚挤到范荣华背后，范荣华一回头，得，俩人也亲上了。好啊，这下旁边的人更炸了，哗，纷纷跳到一旁。此时呢，本宅的主人李元宝啊，终于也挤到了。一看这情况啊，也乐了，赶紧一扳范荣华那肩膀：安乐公，今天皇子大婚，您就别跟这儿秀恩爱了，不然呢，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呀。走走走，喝酒去。就这样，李元宝把这范荣华呀又拉回到酒桌上，一个劲儿的敬酒。这范荣华呀，一方面是想到未来，有点郁闷，另外呀，看着曹静，他也挺不好意思的。虽说呀，这曹静一直在号称是这安乐公夫人，可这个往往都是为了公事儿，俩人呢也没什么越轨的举动。今天这么一闹啊，范荣华是特别不好意思啊。所以李元宝只要敬这酒，他就喝，一杯接一杯，一会儿的功夫就是烂醉如泥。这下连曹静都没想到啊。好嘛，喝快酒，喝闷酒，这不醉找谁去啊？这曹静呢，也是被本宅女眷出来给缠上一阵儿，等再回来看见这范荣华，好嘛，已经趴桌子上不动了，再一探，连呼吸都微弱了。曹静可吓坏了呀，白婶，冯焕，赶紧来伺候安乐公，乌鸦好的。白婶和冯焕不敢怠慢的，赶紧过来，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再看这范荣华呀，眉头抽了抽，这胸口起起伏伏，直接。

吐了一大口。好啊，这口也真没糟践，直接喷到曹静身上了，满头满脸都是。当然了，他自己也没好哪儿去，最有冲击力的一口过后，这范荣华呀，又是两小口吐自己身上了。这曹静一瞅，皇子已入洞房，范荣华又喝成这样，没法再在这里宅待了呀，所以赶紧招呼展平、小菊赶紧过来。这一喊好嘛，就看小菊瞪着展平又生开闷气了。这曹静急了呀，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赶紧过来。哎，这展平赶紧跑过来，一看范荣华这样，二话不说想办法给架起来了。这个时候小菊才迈着四方步到了曹静身边。这曹静看看他，小菊啊，你们这是怎么了？还怎么，就这个展平啊，脸盲症又犯了。好嘛，咱们此前在丰县明明见过这黄子飞的，今天呢他竟然告诉我不认识，照这么下去我早晚也得让他给忘了。哼，这曹静一听乐了，哎，小菊，这应该不至于，算了算了，咱们先别计较这个了，伺候我更衣。他们这儿的情况咱们暂且不提，且说这展平跟冯焕这俩架着范荣华呀往出就走。现在这范荣华呀酒气熏天，但好在是吐出来了，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危险。但就这样俩人心里也嘀咕啊，好嘛，曹姑娘都惨成那样了，一会儿我们也好不了，我们大哥呀不吐我们一人一身，这才叫见鬼呢。得了，等着回去洗衣服去吧。嘿，也怪了，那一口狠的过后，范荣华呀除了干呕吐不出东西来了。这展平和冯焕呢就跌跌撞撞搀着范荣华往外走，结果就在这门口呢，选点跟一个人呢碰了满怀。谁呢？就是刚刚见过那老花匠。这老花匠一看，哟，这不安乐公吗？怎么安乐公喝醉了？这冯焕也忍不住吐槽啊，木呀，可不是嘛，我们这安乐公啊平常滴酒不沾，所以有多少量啊他自个儿都没数，你瞅瞅喝成这样了。哎，没关系没关系，二位，一会儿你们去药铺抓点葛花沏了水给安乐公灌下去，明天呢就能舒服得多。这展平听完一抱拳，哎呀，老人家多谢您了，刚才咱们发生误会您可别放在心上。哎，没事没事。就这样范荣华就被拖回了开封府。等这第二天醒过来呢，范荣华感觉脑仁直蹦啊，这睁开眼仔细看看四周，哦，这是开封府，我住的那屋。范荣华再起来看看，哦，我衣服全换了。不用说呀，这应该是展平跟冯焕干的，真是麻烦他们了。想到这儿，范荣华直喊展平冯焕，连喊几声不见回音。这范荣华还琢磨呢，哦，我昨天晚上好像喝醉了，估计他们呀认为我这会儿还起不来呢，所以没在这儿。没事，反正我看也问题不大了，起来瞅瞅吧。这范荣华呀下了床，坐在座上揉着脑袋仔细回忆回忆，哦，昨天晚上我的确喝大了，好像还吐了静静。

情一身呢、啊、哎，真是丢脸呢、啊、啊，对了，我为什么喝醉来着？啊，似乎是因为看见那皇子结婚的一些场面。啊，对了，皇子结婚，皇子的身份，皇上不让我查的是这个吗？这范荣华再努力想想，发现自己还有点断片儿。算了，我把静静叫上，一起去见我皇上哥哥吧，他那记性肯定比我的强。想到这儿，范荣华把衣服穿好，拿上了九曲弯弯棍，就准备出门。这会儿啊，开封府里头啊，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这校尉跟随从们呢，出来出去，各有工作。见了范荣华呀，顶多一打招呼，安了工，然后撒腿就跑。范荣华呢，本来想问问这出什么事儿没有啊，可仔细再往远处一看，包大人、公孙策、展昭那都在忙呢。这范荣华就放心了，开封府三巨头在此，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算了，现在我皇上哥哥的事情最大，我先去汇报了再说。就这样，范荣华也没打个招呼，蔫蔫的从后门溜走，直奔曹府。如今这曹府啊，跟一个月以前那可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会儿呢，曹老将军敌视范荣华，这曹府的军事气息呢也是很浓的，所以这何府上下呀，除了小菊和白婶这些明白内情的，剩下的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就撅着范荣华没好脸儿。可现在不一样了，经曹老将军一案之后，曹府上下都非常感恩。这大家伙都清楚啊，没有这安乐公范荣华，老将军、少将军那都得倒霉。他们一倒啊，我们也好不了。所以这回等范荣华到了曹府门口，这门卫马上笑脸相迎，哟，安乐公啊，怎么您要找我们家小姐吗？啊，没错，我有事要和静静出门。哎，行嘞，兄弟，我进去通报，你在这儿陪着安乐公啊。是。这俩门卫还分工合作，一会儿的功夫，曹静带着小菊出来了。这范荣华一看呢，脸当时红了。哎，静静，昨天、真对不起。这曹静哼了一声，哼，懒得理你，明明没酒量，你还敢喝那么多，你真豁得出去呀、啊、哎，这啊，对了，静静，你给我那身衣服我还忘了带了，要不一会儿我给你取回来还给少将军吧。这范荣华呀，明显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点小手段呢，自然逃不过曹静的眼睛。这曹静一乐，行了，我的富贵哥哥，说这些都没用，衣服嘛我跟我哥商量过了，既然我们改完你穿着合适就送你了，省得出去亮相的时候没有好衣服穿。现在咱们不谈这些，说你的正事儿吧。得，瞒不过去，范荣华只能实话实说呀。哎，静静，是这样的，我皇上哥哥不交给我任务了吗？我现在得回去汇报了。可你想啊，昨天我喝成那样，脑袋到现在还晕呢，所以要不你陪我一块儿进宫吧，等见了皇上哥哥也能说得更清楚。行，咱们说走就走。这曹静也真不废话，干正事儿是真的。

于是赶紧跟着范荣华到了皇宫。您还别说，这皇上挺贴心的，这近些天呢下了一道命令，安乐公范荣华呀这些天可以自由进出皇宫，你别管他带没带九曲弯弯棍，任何人呢也不许阻拦。所以这范荣华跟曹静呢也没费什么事儿，就进到了皇宫里。而且因为啊有范荣华带着，小菊也没受阻拦，进皇宫啊他也算开眼了，平常进不来呀。咱们再说这范荣华呢，等进来再一打听，皇上跟御书房呢，两人不敢怠慢，赶紧让太监带路，直奔这御书房。等到了门口呢，守门的太监一看，安乐公啊，您有什么事儿吗？啊，我找我皇上哥哥有急事儿。那您稍等一下吧，皇上正在处理大事儿。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人有大事儿，没招了，等着吧。可没想到啊，这一等就是小半个时辰，这御书房的门啊还是没开。这范荣华可就有点着急了。而就在此时呢，包的人呢也是火急火燎的赶到御书房。这一看见范荣华，当时一愣：“安乐公，你怎么在这里？本府找你找的好苦啊！”这范荣华一听：“啊，包大人，您找我，怎么找到皇宫来了？”“嗨，别提了，就在刚才呀，出大事儿了，本府命人四处找你，估计现在呀。”展平和冯焕呢都快找疯了，本府也是想着您会不会进宫来找皇上，这才来碰碰运气。结果找太监一打听，您在这儿，本府就特意来看看。行，这回可以放心了，展护卫。这展昭也跟旁边跟着呢，赶紧一抱拳：“在，你先回去吧，告诉开封府的各位，安乐公找着了，让他们呀不要着急。”“明白。”这展昭走了。范荣华不明白：“包大人呢，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吗？”“嗨，别提了，本府且问你，昨日你可确定了皇子的身份？”“这我也不清楚。”包大人一听啊，气得差点从台阶上滚下去。“这叫什么结论呢？不清楚。”好在旁边跟着这曹静呢，赶紧解释：“包叔叔，是这样的，昨天晚上那个皇子讲出了身世和来历，也拿出了证据，但这证据是真是假我们也不清楚啊，所以这才来宫里要找皇上确认。包叔叔，您问皇子的真假，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包大人一拍大腿：“别提了，就在刚才，接走皇子的那李元宝啊前来报案，说家里啊被扔进了一只飞镖，上面还带着个字条，上面说明了因为缺钱，所以要在今晚呢绑走黄子飞，要李元宝啊准备10万两银子以作赎金。”这范荣华一下给听错了，以为这黄子飞呀已经给绑走了，所以是一蹦三尺高：“什么人都被绑走了？包大人，您不去抓人还找我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呀。”可曹静在旁边听得明白呀，直接把范荣华给拽住了：“富贵哥哥，你耳朵

0: 是不是出问题了？人家还没给绑走呢。
1: 啊，没给绑走？那这么说，纸条寄来是威胁呀？
2: 包大人点点头，没错，这就是绿林人的手段，寄简留刀。这也是告诉你，他们是言出必行。
1: 哦，原来如此。那包大人呢？您问皇子的真假是干什么呀？
2: 难道皇子是真的，您要严防死守？如果是假的，您还不管了怎么着呀？这话一出啊，包大人那脸当时更黑了，
0: 曹静也不干了。富贵哥哥，你什么意思呀？这么些日子，展平的优势你没学什么，冯焕那损人的你倒学了不少，小心以后啊，也有人割你的舌头。
2: 这一说呀，范荣华还真有点害怕，赶紧把这嘴给捂住了。
1: 不是那个意思。包大人呢，我是想问呢，这案子您肯定会好好处理，但这跟皇子的真假有什么关系吗？
2: 这包大人一看没招了，只能说实话。二位，你们有所不知啊，如今皇子这么一来，有多少人蠢蠢欲动？如果说此事啊，仅仅是绿林人缺钱，这并不可怕。本府已经派了小七杰兄弟前去李宅。这一般的绿林人呢，绝非他们的对手。所以说呀，皇子的真假十分重要。如果是真的，咱们务必要重点保护，以防万一。若这皇子根本是假的，哼哼，咱们就要尽快揭破他的身份，免得被有心人呢加以利用。这范荣华跟曹静听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行，那既然这样，就等等吧，等皇上的消息就知道真假了。哎，可这皇上是干什么呢？这儿正着急呢，哎，御书房的门一开，一位大臣走了出去。范荣华他们挺高兴啊，该我们了。刚要进去，皇上的贴身太监陈公公出来了。
3: 慢，安乐公，包大人，皇上还一件事要处理，你们稍等片刻啊。
0: 嗯，
2: 陈公公一扬头，后头有仨小太监，那是手持托盘，缓缓地走进了御书房。这范荣华一瞅，没辙，再等吧。可这时候门还没关严呢，范荣华就听里头那陈公公跟皇上说了：“
0: 皇上，赐下这三件肚兜，您可满意？”
2: 这范荣华一听，肚兜。我们可就是碰上了奇怪的肚兜啊。这家伙也不管别的了，抬起一脚，咣，把御书房的门就给踹开了。这事发突然呢，旁边侍卫都吓傻了。范荣华呀，是不管别人就闯进御书房。
4: 以下为公益广告。
5: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6: 老公路上小心。
7: 好的。
5: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7: 爸妈我回来了，
6: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5: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8: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9: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5: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酵素肥环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会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仅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 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环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嘉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供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嘉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嘉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 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示众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10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如果我
1: 生命没有如果，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

0: 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仅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火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10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明朝万历三十年，景德镇发生了一件足以让许多人掉脑袋的事情。窑工们冲入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御窑厂，一举把御窑厂砸毁。要知道，砸了皇帝的御窑厂，那等同于造反呢。那么窑工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更加离奇的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后来非但没有被皇帝怪罪，反而受到了封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要从万历27年说起。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我们就从这场万历龙缸案为切入点，挖掘瓷器中的历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明朝万历喜欢瓷器，下达给御窑厂的制瓷任务一年多达几十万件，让窑工们那是苦不堪言呢。实际上窑工经常无法按时完成任务，于是1599年这一年，万历为了加强对御窑厂的管理，专门委派了一名督陶官。这名督陶官叫潘相，原先呢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万历派他去景德镇，除了督造官窑生产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烧制龙缸。所谓龙缸，就是画着青花龙纹的瓷器大缸。如今我们在博物馆还能看到一些明代的龙缸，最大的直径可达70厘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烧出这么大的缸其实是很困难的。明朝200多年，一共也没烧出几件龙缸。当时万历想要青花龙缸，就命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但是很长时间都没烧出来。万历派潘相去监工，就是为了督办这件事儿。潘相只不过是个太监，哪里懂得烧制瓷器啊？皇帝不断催促，可就是烧不出来。督陶官也没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逼迫窑工，烧不出就拉出去打，或是烧不出就杀头。严酷的刑罚对龙缸的烧制没什么帮助，反而让窑工积攒了许多怨气。当时有个窑工名叫童斌，因不堪苦役跳入窑里烧死了。童斌的死点燃了所有窑工的怒火，窑工反抗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持续了3年之久。最终他们联合起来冲进御窑厂，把督陶官吓得落荒而逃。不过万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堪称神来之笔啊，他把那位跳入火中的童斌封为窑神，这让窑工的怨气迅速平息了下去，而且督陶官也得以复职。从那时起，童斌就一直受景德镇制瓷业的供奉，直到今天，有些手工制瓷的传统作坊依然保留着祭拜窑神的传统。虽然万历皇帝巧妙地让事件得以平息，但直到明朝结束，御窑厂都没能恢复元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官窑一部分的生产外包给了民间窑厂，直接向民窑定制，付的钱一般要高于正常价格。御窑厂被毁后，万历龙缸到底有没有烧成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那是一桩悬案，直到1949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1956年，考古队开始了对万历皇帝墓葬的发掘工作。当考古工作者进入皇帝的主墓室时，赫然见到了3口青花大龙缸。这3口缸是放在墓室点长明灯用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万历非要烧出龙缸不可。这不是一般的日用品或者赏玩器物，而是要陪他长眠地下的。万历墓室的龙缸是那伙窑工烧成的吗？其实啊，不是。龙缸底部有

0: 六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嘉靖皇帝是万历皇帝的爷爷，也就是说万历墓室用的龙缸是之前留下的库存。在整个万历时代，御窑厂已经没有烧制出龙缸的能力了。景德镇官窑的质量下滑，但是这并不代表瓷业衰落，相反，景德镇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公元1602年，荷兰海盗抢劫了一艘葡萄牙人的商船，得到一船货物，为了变现，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拍卖会。这次拍卖的过程异常火爆，完全超乎了想象。船上那些来自东方的瓷器引发了整座城市的狂热，拍卖的价格一路飙升，最终拍出了一个天文数字。海盗们本来只是打算捞点外快，没想到却是挖到了金矿啊。拍卖会结束后，他们赚的钱足以在阿姆斯特丹买下450栋房子。这场拍卖会让荷兰人见识到了东方瓷器的魅力。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荷兰人开始有组织的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购入瓷器，将其运往欧洲。很快，每年从中国运来的瓷器就达到了几十万件，最多的时候超过百万件。这些瓷器不仅供荷兰消费，还会卖到欧洲其他国家。于是瓷器的热潮迅速在欧洲蔓延，家家户户都以拥有瓷器为荣，富裕人家会专门腾出一间瓷器屋来摆放瓷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干脆专门为瓷器建造了一座宫殿，叫瓷宫。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与文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欢迎继续收听。大航海时代之后，景德镇外销瓷的历史超过了300年。为了适应各国人民的喜好，景德镇不断精进瓷器烧制技术，研发出许多新产品。清康熙年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了100多年，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交流迅速扩大，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方文明颇感兴趣。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在宫廷里任职，康熙因此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其中就有珐琅装饰。珐琅历史悠久，色彩丰富，欧洲匠人喜欢将其镶嵌到钟表首饰上。当时中国瓷器虽然如日中天，但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能在瓷器上使用的色彩很有限，主要就是红黄蓝绿，而且每一种颜色都是固定的，缺乏变化。珐琅不仅颜色更多，而且非常漂亮，所以康熙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把珐琅运用到瓷器上。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要实行还得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皇帝高度关注此事，可是烧瓷器要到景德镇的御窑厂，景德镇离皇宫太远，皇帝没办法亲自指挥，连想了解试验进展状况都非常困难。第二，珐琅原料很珍贵，全部都得进口，数量有限。第三，做这样的实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因为国内没有人熟悉珐琅的特性。综合以上三点，康熙其实不想把试验放在景德镇，可是宫廷里又没有烧制瓷器的条件，怎么办呢？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后来还真让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把这场试验分成两步，瓷器还是在景德镇烧，烧好后送到皇宫，让皇宫造办处的工匠画上珐琅，再低温烧制一次。珐琅彩的实验最终成功了，但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前前后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珐琅彩是唯一一种在宫廷里面完成的瓷器，而且画珐琅的都是宫廷画师，其中还包括著名画师郎世宁。所以珐琅彩的绘画水平不是普通匠人可以企及的。更重要的是，珐琅彩还导致了粉彩的诞生。粉彩出现以后，逐渐取代了青花瓷，成为外销最火的瓷器。从西方传入的珐琅在中国生根发芽，之后又传回到西方，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文化交流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在此之前只有青花瓷做到了。 康熙去世之后，四阿哥继位，年号雍正。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在古代皇帝中首屈一指，他喜欢简单的线条，纯净的色彩。但是如果我们把雍正的审美品味等同于简约，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雍正官窑中经常有富丽堂皇的绘画，比如一个瓷盘上画九条龙，整个盘子都被画得满满当当，所以雍正的审美无疑是兼容并蓄的。清朝宫廷档案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儿：公元1723年12月，造办处给雍正呈上了一张刚刚制作出来的桌子，桌子上还有三把宜兴的紫砂壶，一个紫檀木茶盘，一个小瓷缸和两个青花小茶杯。造办处是专门给皇帝做各种东西的手工作坊，相当于瓷器中的官窑。瓷器制作的过程是一条复杂的产业链，所以官窑没办法放在宫里，但其他的手工艺品很多都不需要那么大规模，在宫里就可以完成。造办处就是专门做这件事的。有了造办处，什么木匠啊、石匠、玉匠就都可以在宫中随时听候差遣。雍正皇帝看了看造办处呈上来的东西，对一些细节有些不太满意，就下旨要求调整。旨意说，平面桌下中间放水缸一口，上添缸盖一件，饮水舀子一件，桌面上配银茶叶罐四件，银水壶一把，银凉茶壶一把，银石一把，大大小小安排了十几样的东西。雍正的要求十分细致，比如他让造办处给这张桌子配一个腰形茶盘，要做成泥鳅船。腰形是指茶盘中部要往里收，像收腰一样。泥鳅沿就是说茶盘的边要做成泥鳅背部的形状，必须细腻光滑，而且得是拱形的。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雍正高度关注细节，他对宫里物件的摆设甚至细致到常人察觉不出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把控能力。雍正时期，官窑曾出产了一组盘子，造型比较特别，边缘是菊花花瓣的形状，所以叫做菊瓣盘。这组盘子一共有12种颜色，以雍正时期的生产力能做出这种盘子实属不易。古代能用的颜料很少，瓷器发展了1000多年，早期只能用绿色、黄色和黑色，后来才逐渐掌握了蓝色和红色的用法。到了雍正时期，一组盘子就有12种颜色，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古代烧出单一颜色的瓷器比烧出彩色的更加困难，单一颜色瓷器必须让颜料均匀覆盖在瓷坯的表面，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烧出来就会显得浓淡不均，而且烧成各种颜色所需的温度也不一样。所以12色菊瓣盘虽然看起来简单，其实工艺高度复杂，制作起来很麻烦。御窑厂的窑工们不知道为了这组盘子付出了多少心血啊！毫无疑问，这组盘子也出自雍正的要求，他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这段时期生产的官窑常常有细腻高雅的格调。可以说雍正以其自身的艺术修养将中国瓷器提升到全新的高度。瓷器是生活中常见的器物，却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这本瓷器里的文明碎片，通过讲述瓷器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中国瓷器的发展历程。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从钧窑到雍正官窑，不仅讲了瓷器的故事，也讲了历史与文化。通过一块瓷片，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悠久的中华文明。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瓷器里的文明碎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透明柠檬说，本书呢以不同的瓷器为媒介，为大众科普和瓷器相关的工艺、文化、经济与历史知识，深入讲述中国陶瓷艺术的美学变迁。还有读者自由我在，他说本书作者涂瑞明，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对中国的陶瓷文化有着极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啊。一墨 他说这是一本非常轻松好读的小书，让我了解

0: 了瓷器在文化史上的角色，感觉瓷器是一门被低估的艺术啊。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三江并流。在彩云之南的云南省西北部，存在着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现象，那就是三条大江与山脉互相加持，平行地奔流了400千米，相隔最近的地方直线距离只有66千米，堪称举世无双的奇观。这就是美丽而神奇的三江并流。三江并流指的是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还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三条大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行而流的独特地理现象。三江并流的形成几乎可以说是一部地球演化的历史教材。在发生于大约4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造成了青藏高原的隆起，构成了在150千米内相间排列的丹当利卡山、独龙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巨大山脉和大江形成的横断山脉的主体。三江并流就是这次远古陆地漂移碰撞的产物。三江并流地处中国唯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是欧亚大陆生物南北交错、东西汇合的通道。第四纪冰期曾给欧亚大陆的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三江并流地区独特的地形却为生物的存活提供了庇护，并成了这些孑遗生物的主要避难所。在三江并流地区生存着包括孑遗植物岭椿木、水青树还有秃山等在内的34种国家级保护植物，而小熊猫、灵跳鼠等原始孑遗动物也得以躲过冰期，在此处繁衍生息。这里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滇金丝猴的故乡，还有珍稀濒危动物羚牛、雪豹、黑仰鼻猴、玳瑁叶猴、孟加拉虎等动物栖息。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美丽神奇的自然景观、参差多态的生物资源，使三江地区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丽奇观。4000万年前沧海桑田的变迁，造就了今日三江并流的宏伟与神奇。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

0: 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嘉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嘉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嘉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合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 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示众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觅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供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供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 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示众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

0: 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贾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十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火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10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供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供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 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示众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1999年的一个19岁的少年发行了他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封面上他眼神叛逆，头发半遮着脸，唱片公司打出的口号是下一个刘德华，下一个世代的巨星。27年之后你再回头看呢，他确实是巨星，但不是下一个刘德华，而是第一个谢霆锋。首先我们要来听到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后来我们很巧合的会发现他和刘德华的那首谢谢你的爱的歌名是不是有点相似了，但是呢，除了谢谢你的爱这五个字相似之外，音乐风格还有歌词的含义等等等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一起来听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85度这些歌曲。第九页是颜元龙作词，奥斯卡作曲，也是专辑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李玟在这首歌里就展现了他标志性的中低音质感。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和吴建豪合作的 Hip Hop Tonight。Coco 在2006年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了，但是回到中文歌的语境里，他依然是那个能够把 R&B 和流行舞曲揉在一起的人选。我们来听这首李玟第九页。

爱听到李玟《爱在八十五度》。在整张专辑大量 hip hop funk 的酷感舞曲当中，这首歌是难得轻快甜美的 urban R&B。八十五度不到沸点，歌词就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烧到沸腾吗？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很多听众容易被忽略的一首宝藏曲目，也记录下了2006年的那个阶段李玟在劲歌之外柔软甜美的一面。

接着来听到翠梅带我走，这首歌收入了首张全长唱片，也是乐队早期 dance rock 风格的代表曲目，让这首歌在现场有了很强的感染力。在 live house 里，很多的听众会反复跟唱副歌，把自己内心的呐喊变成了一群人的狂欢。它也成为了翠梅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后来乐队的首次全国巡演还直接以带我走来命名。

2007年，蔡依林就另发行了专辑《特务 J》。那这张专辑的创作方式在当时很超前，是采用了音乐和电影相融合的形式。为了配合专辑的主题，蔡依林当时还去到伦敦学习很高难度的无重力彩带钢管舞。《特务 J》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舞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黄生峰作曲。

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作品你一定会唱的，就是《日不落》。这首歌翻唱自瑞典电子乐队 BW World 的作品，原版其实是带着一点阴郁的底色，重新填词编曲之后，它一下就变成了洒满阳光的浪漫舞曲。这首歌放在特务 J 这张特工概念专辑里，算得上是一股暖流了。马林巴和轻快的 disco 节奏，蔡依林清亮甜美的唱腔，宏大的意象讲的是小小的爱恋。时隔这么多年，前奏一响，依然能够把你瞬间带回2007。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

0: 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4: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

0: 义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巴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9: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0: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1: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 南昌市园林绿化。

0: 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柜，同时有少量单柜、银柜、点缀其间。
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6: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

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2: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

0: 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仅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火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10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抗疫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

0: 经济具身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嘉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供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供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嘉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嘉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十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火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10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六人组大打这老花匠，说实话，这下手有点狠了。原因呢，是为了测试他呀，是不是那东瀛余孽，凭忠信。结果这一测呀，人家不是，不仅不会武功，大家伙呢，也看见他那伤口了，这伤口参差不齐，明显不是刀砍的。据老花匠说呢，这是15年前李元宝进山打猎，结果遇上老虎了。老花匠当年身为仆人呢，勇救少主，结果损失了一条左腿。当时这李元宝父子啊，十分的感谢他，你别看残疾了，不辞退你，接着跟我府上养花，这工资啊照开，这也算个不错的结果呀。这老花匠呢，把这些事儿给大家讲了一遍，突然觉得这几位打我是不是当年那虎精来报仇啊？于是他喊的一半，让展平啊一把推进花房了。这展平想的也对呀，我们还得侦查那李元宝跟周一呢，你要把人引来，我们不就暴露了吗？所以呀，展平

0: 赶紧过来，再跟这老花匠好好说。别喊别喊，老人家，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这个真是个误会。刚才我兄弟看见你窜到房上去了，又少了条腿，就怀疑你是那名震江湖的大盗，千里独行一颗钉儿，这才出此下策。我们也想试试。这展平啊，半真半假，他没敢说完全的实话。这老花匠一听啊，怒气不减呐，开玩笑，那是你兄弟眼花了吧？我呀，也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胳膊腿还利索点，但那也不能上房不用梯子呀。现在你瞧瞧，我更没戏了。这一到阴天下雨啊，我这腿还疼呢。你们肯定找错人了。哎，是是是，我们肯定是看错了，真对不起啊。这展平说着，从怀里摸出五两银子。老人家，这点钱不成敬意，你拿着上上药，治治伤吧。这会儿啊，范荣华也进来了，一个劲儿的道歉。哎，老花匠这才罢休。这件事儿呢，算是平了，但范荣华也生气呀。好嘛，冯焕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坏事包，只要他出手，你瞅着吧，大多数都得赔钱。这家伙，他们这正生气呢，哎，就听花园的另一边啊，有脚步的声音。这六人组一下警觉了，哎，这不是李元宝啊，就是周一，我们得逮住他，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就这样，六人组离开花房，就窜到出口这路径上隐蔽。稍微等了会儿，人出来了，谁呢？本宅主人李元宝。这李元宝啊，似乎是心事重重，走起路来眼神发直。本来按照大伙的计划呢，没想理他，先等等，再往后啊，没准就能看见那周一。可这回啊，坏事包改这范荣华了，他不知是脑子抽了还是怎么着，这李元宝啊，原本没看见六个人，这刚走过去呢，范荣华是主动啊，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啪！这一下，李元宝那魂儿都快吓飞了，当时蹦出一丈多远，往回一看，范荣华。这李元宝赶紧的擦擦冷汗，这么一抱拳，哎呀！安乐公，是您呢，您怎么来这儿了？这范荣华赶紧解释，哎，我早就听说你们家花园不错，所以说呀，过来看看。哎，怎么，你刚才去哪儿了？
1: 啊，后面是我的内宅，家里有点事儿，急需处理。啊，对了，安乐公，前头那宴席呀，马上开始，咱们赶紧走吧。
0: 哎，不由分说拉着范荣华呀，就往前院走了。众人这时候可就留心了，你瞅见没，这后院有秘密，不过现在不便再查，于是一行人跟着都到了前院。这时候呢，前头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凉菜上齐，大部分人呢也已经就坐。这李元宝呢，对着范荣华一作揖，
1: 啊，安乐公，夫人，您二位请上座。
0: 因为之前说过呀，范荣华跟曹静就没客气，直接往主桌一坐。可等坐下之后，再一看对面的人，范荣华当时蹦起来了。当然了，也不止范荣华， 对面坐着那一对老夫。

也一下从这座上弹起来了。这谁呢？就是范荣华他们在丰县碰上的那个张老汉夫妇。他们这相互一看，李元宝也一脸惊异呀、啊！啊，俺老公张老汉，你们认识啊？咱们说此时呢，就属曹静比较冷静，他缓缓答道：“嗯，我们此前有点事儿啊，去过一趟丰县，故此相识。怎么，张老，看这座次？”莫不是您要将女儿嫁给这位神秘的皇子吗？这张老汉乐着解释：“没错啊，皇子进京的时候在我们家借住过一晚，当时我也没注意那是皇子啊。过了一阵之后，有人向我们家提亲，说是皇子看上了我闺女，那真让我吓了一跳啊。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皇子啊，就是之前借住在我们家那年轻人。哎呦，我真是无比的荣幸啊！”这曹静一听，哦，这么巧啊！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去过您家呀，这事儿是在之前呢，还是之后呢？我之后啊，不对，之前。之前最开始说的时候，这张老汉的表情啊，多少有些僵硬，但尚算流畅。而曹静这一个反问，显然让这张老汉呢有点措手不及，眼睛直瞟旁边那李元宝。这李元宝啊，也赶紧底下给他打手势。曹静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这里头有事儿，但是具体怎么样他没法确定，现在也没法问呢，只能暂且作罢。这会儿啊，大家有点尴尬的归坐了。范荣华往身边一瞅，哎，将将，展平跟小菊去哪儿了？他们俩呀，刚才我看见周一啊从后院钻出来，我就让他们过去瞅瞅，看看这周一啊还有什么动作没有。这范荣华点点头，也好，冯焕刚刚受伤，让他歇会儿吧。这话差点把冯焕气晕过去，但也没脾气，没办法，他本身也不是人家周一的对手，何况现在被打成这德行，更受影响啊。而接下来呢，李元宝清清嗓子，各位各位，咱们也做得差不多了，正事儿该开始了啊。我知道大家伙肯定有不少人奇怪呀、啊、咱们皇上从来没出过宫，民间哪儿来的皇子呢？哎，今天咱们呢也不算白来，皇子会亲自向咱们解释的。皇子殿下，该您了。这李元宝话音刚落，正堂的帘拢一挑，皇子是闪亮登场。范荣华等人呢，赶紧是闪目观瞧。这回是近距离看的呀，这一看，嗯，这皇子长得还不错呀，身着一身黄缎子锦衣，头戴发冠，勒着一条玉带，腰里头别着把扇子，往脸上看，瓜子脸，大眼睛，不胖不瘦，甚至还有点小帅。下头宾客一看，马上鼓掌欢迎，哗！这下更乱套了，皇子这腿一软，差点摔了个跟头。这范荣华他们在主桌啊，这一看呢，深表同情。他心说呀，估计这皇子出身于民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这也难怪呀，你别说别人了，就我在这场合啊，估计十之八九那腿肚子也得朝了前。咱们再看这李元宝呢，过来把皇子扶住。
1: 哎呦，皇子殿下，您可得小心呐，来人呐，搬椅子。
0: 这招不错，至少皇子往这儿一坐，摔不趴下了。接着这李元宝说呀，
1: 哎，皇子殿下，大家今天呢可是都来看您来了，您也跟大家伙说说自个儿的身世吧。来来来，
0: 这个皇子呢看看下头，估计还是紧张，干脆把眼睛一闭，自顾自地说起来了。
1: 哎，是这样啊，家母祖籍黄州，20年前呢是皇宫中的一名宫女儿，因为在当今皇上身边呢贴身伺候而被皇上临幸，而家母的身份低微，在后宫啊经常遭人白眼，备受屈辱。而那个时候呢，母亲已经有了我，更是在后宫之中啊如履薄冰。想必众位多少听过一些，当今皇上出事的时候啊，就发生过狸猫换太子案，所以呢我母亲只能在独自伺候皇上的时候悄悄言明此事。皇上特别高兴，于是赏下了绣黄龙的肚兜一条以为凭证。
0: 这皇子紧张，说的结结巴巴，哆哆嗦嗦，但李元宝在这捧啊，赶紧招呼，
1: 哎，快快快快把那凭证拿上来。
0: 这下人不敢怠慢呢，赶紧拿上一个托盘。这皇子把托盘上的东西拿起来，冲着众人一展示，底下各位眼睛当时全瞪圆了。这仔细看完了，没个假。为什么呀？只见这肚兜啊，底儿是大红色的锦缎，这上头呢明明白白的绣着五爪金龙。当然呢，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比较长，这肚兜啊多少有点显旧，但即便如此，在众人面前一展示，仍然是挡不住的华丽。这时候下头突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了，
1: 果然是皇子。
0: 范荣华跟曹静一回头，好吗，带头喊那位不是别人，周一。再看这周一一带头，旁边的人呢也一个劲儿的咋呼开了，
1: 这是真皇子，真皇子啊。哇，
0: 大伙儿乱过一阵。这时候这李元宝又说了，
1: 哎呀，大家可能也奇怪呀，这明明就是咱们皇上的血脉，怎么还流落民间呢？皇子殿下，您接着给大家伙讲讲吧。
0: 皇子这阵儿啊，可能也没那么紧张了，这喝口水缓缓气儿，接着说了，
1: 是这样的，母亲怀我之后啊，皇上暗暗赐下这个龙纹肚兜，还嘱咐我母亲呢务必保密，等显怀了稳定了再向大家宣布，顺便呢还要升我母亲的位分。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母亲这事儿还是让别的宫女儿知道了，于是那些后宫的嫔妃呀，就设计了一出毒计。这几天之后呢，皇上照例要去行宫，母亲呢也一起随行。结果就在母亲和几个宫女儿太监呢在偏殿打扫的时候，有人放了一把火，就把母亲他们几个 困死在这个偏殿之中。后来母亲给我讲这段的时候啊，直说是老天保佑啊。母亲的一位友人在重伤的时候还拼死砸开了一扇窗户，让母亲逃出升天。母亲此时也感到啊，若再出现在皇宫，难保啊再遭几次毒计，到时候性命难保。于是母亲就隐姓埋名回了黄州老家，在那儿生下的我。此后呢，母亲一心为皇上守节，再未嫁人，一直啊把我抚养长大。至于汴梁这边的情况呢，母亲也托家人呢来打听过。据说此事之后呢，皇上往外放出消息，说烧死宫女太监数名，母亲也名列其中。母亲看到这儿也算安心了，此后呢就一心在家督着我读书，打算将来考个科举，成为一国的栋梁。可前些时日呢，母亲病重，又有家人打听到啊，当今圣上子嗣不旺，所以母亲在临终之际呀，特别嘱托我来汴梁一趟，确认这个传言的真假。若此事是假的，我就从母言，不露身份，回乡读书，准备参加科举。如果此言不假呀，我就行复孝，认祖归宗。各位啊，我也多说一句啊，我不求能得到什么位置，只求能给我父亲啊父皇减轻压力，无后顾之忧。这将来再有皇子啊，那才是正根儿呢。另外啊，我之所以今日大婚，一方面呢是因为我在进京之时途经丰县，跟我岳父家住过几日，跟我岳父的女儿啊一见倾心。另一方面呢，我起自民间呢。咱们知道啊，当今大宋啊是读书人的天下，这自然没有错啊。但咱们大宋啊可不只有读书人，士农工商全都有，所以我以后啊也愿意代理民词，让我皇父啊能知道更多的民间疾苦。哗，皇子讲完呢，下头的人不住的鼓掌。这回算把皇子的来历弄明白了。不过再看范荣华呢，都快哭了。这曹靖一瞅，富贵哥哥，你这是怎么了？
2: 没事儿。哎呦，我只是感觉这个皇子一来，我皇上哥哥还会像之前那么对我呢。我感觉我这以后的日子呀，也不好过呀。
1: 这曹靖赶紧安慰吧。没事的，富贵哥哥，我感觉你比他有优势啊，至少李太妃会给你使劲的，别担心了。而且由于身份所限，你呀肯定不会掺和皇家的事务，特别的安全。这辈子荣华富贵那是有保障的，这不是挺好的吗？
0: 这边安慰着，另一边皇子的婚礼呀，也正式开始。这都是走流程了，一步步来。什么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这都少不了啊。可没想到，等送入洞房了，突然听见这新娘子一声惊呼：“
3: 啊，怎么是你？

这一下声音可不小啊，外头当时炸锅了，尤其下头有些会武术的，什么周一、龙天彪、展平、小菊，乃至于冯焕等等，这下也全都炸毛了。这可是重要场合啊，万一出个刺客，谁也兜不住这底，所以纷纷的动用轻功，嗖嗖嗖，全跑到了新房门口。有的位置靠后啊，也懒得绕圈子，直接踏踏踏踩着宾客的脑袋就过去了。可等大家伙窜到洞房门口呢，纷纷一红脸转身了。这时候呢，范荣华动作较慢呢，才刚刚挤到门口，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大家伙红着脸没理他。这范荣华没明白呀，赶紧再往里一瞅，这脸当时也红了。怎么回事啊？只见人家皇子已经揭开了盖头，跟新婚的夫人呢亲到了一起。这范荣华看的是面红耳赤。皇子大婚，这一切的流程啊，本身是照常进行的，可没想到送入洞房之后，这新娘的一声惊呼：呀，怎么是你？这声音还不小啊，外头当时炸锅了。这所有的武术高手，什么周一啊、龙天彪啊、展平、小菊，乃至于冯焕等等，全都炸毛了，赶紧奔到这个房间门口，打算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再等往里一瞅呢，全都脸红了，转向外头。这时候呢，范荣华也到了呀。这范荣华一看，哎，各位怎么了？众人没理他。这范荣华往里一看，腾，这脸也跟红布似的。怎么回事？人家皇子新婚夫妇啊，已经亲在一块儿了，明显没什么事儿啊。哎呦，范荣华这个害羞啊，赶紧往外转身，他想走。可没想到此时啊，曹静也挤过来了。按说呢，曹静的功夫在范荣华之上，动作也应该更快。可有一点呢，今天曹静啊是盛装出席，这衣服碍事啊。结果这刚挤到范荣华背后，范荣华一回头，得，俩人也亲上了。好啊，这下旁边的人更炸了，哗，纷纷跳到一旁。此时呢，本宅的主人李元宝啊，终于也挤到了，一看这情况啊，也乐了，赶紧一扳范荣华那肩膀，安乐公，今天皇子大婚，您就别跟这儿秀恩爱了，不然呢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呀。走走走，喝酒去。就这样，李元宝把这范荣华呀又拉回到酒桌上，一个劲儿的敬酒。这范荣华呀，一方面是想到未来，有点郁闷，另外啊，看着曹静，他也挺不好意思的。虽说呀，这曹静一直在号称是这安乐公夫人，可这个往往都是为了公事儿，俩人呢也没什么越轨的举动。今天这么一闹啊，范荣华是特别不好意思啊，所以李元宝只要敬这酒，他就喝。一杯接一杯，一会儿的功夫就是烂醉如泥。这下连曹静都没想到啊，好嘛，喝快酒喝闷酒，这不醉找谁去啊？这曹静呢，也是被本宅女眷出来给缠上一阵儿，等再回来看见这范荣华，好嘛，已经趴桌子上不动了。再一探，连呼吸都

微弱了。曹景可吓坏了呀，白婶冯焕赶紧来伺候安乐公，我呀好的。白婶和冯焕不敢怠慢的，赶紧过来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再看这范荣华呀，眉头抽了抽，这胸口起起伏伏，直接吐了一大口。好啊，这口也真没糟践，直接喷到曹静身上了，满头满脸都是。当然了，他自己也没好哪儿去，最有冲击力的一口过后，这范荣华呀，又是两小口吐自己身上了。这曹静一瞅，皇子已入洞房，范荣华又喝成这样，没法再在这里宅待了呀，所以赶紧招呼展平、小菊赶紧过来。这一喊好嘛，就看小菊瞪着展平又生开闷气了。这曹静急了呀，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赶紧过来。哎，这展平赶紧跑过来，一看范荣华这样，二话不说想办法给架起来了。这个时候小菊才迈着四方步到了曹静身边。这曹静看看他，小菊啊，你们这是怎么了？还怎么，就这个展平啊，脸盲症又犯了。好嘛，咱们此前在丰县明明见过这黄子飞的，今天呢他竟然告诉我不认识，照这么下去我早晚也得让他给忘了，哼。这曹静一听乐了，哎，小菊，这应该不至于，算了算了，咱们先别计较这个了，伺候我更衣。他们这儿的情况咱们暂且不提，且说这展平跟冯焕这俩架着范荣华呀往出就走。现在这范荣华呀酒气熏天，但好在是吐出来了，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危险。但就这样俩人心里也嘀咕啊，好嘛，曹姑娘都惨成那样了，一会儿我们也好不了，我们大哥呀不吐我们一人一身，这才叫见鬼呢。得了，等着回去洗衣服去吧。嘿，也怪了，那一口狠的过后，范荣华呀除了干呕吐不出东西来了。这展平和冯焕呢就跌跌撞撞搀着范荣华往外走，结果就在这门口呢，玄点跟一个人呢碰了满怀。谁呢？就是刚刚见过那老花匠。这老花匠一看，哟，这不安乐公吗？怎么安乐公喝醉了？这冯焕也忍不住吐槽啊，木呀，可不是嘛，我们这安乐公啊平常滴酒不沾，所以有多少量啊他自个儿都没数，你瞅瞅喝成这样了。哎，没关系没关系，二位，一会儿你们去药铺抓点葛花沏了水给安乐公灌下去，明天呢就能舒服得多。这展平听完一抱拳，哎呀，老人家多谢您了，刚才咱们发生误会您可别放在心上。哎，没事没事。就这样范荣华就被拖回了开封府。等这第二天醒过来呢，范荣华感觉脑仁直蹦啊，这睁开眼仔细看看四周，哦，这是开封府，我住的那屋。范荣华再起来看看，哦，我衣服全换了。不用说呀，这应该是展平跟冯焕干的，真是麻烦他们了。想到这儿，范荣华直喊展平冯焕，连喊几声不见回音。这范荣华还琢磨呢，哦，我昨天

晚上好像喝醉了，估计他们呀认为我这会儿还起不来呢，所以没在这儿。没事，反正我看也问题不大了，起来瞅瞅吧。这范荣华呀下了床，坐在座上揉着脑袋仔细回忆回忆。哦，昨天晚上我的确喝大了，好像还吐了静静一身呢，哎，真是丢脸呐。啊，对了，我为什么喝醉来着？啊，似乎是因为看见那皇子结婚的一些场面。啊，对了，皇子结婚，皇子的身份，皇上不让我查的是这个吗？这范荣华再努力想想，发现自己呀还有点断片儿。算了，我把静静叫上，一起去见我皇上哥哥吧，他那记性肯定比我的强。想到这儿，范荣华把衣服穿好，拿上了九曲弯弯棍，就准备出门。这会儿啊，开封府里头啊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这校尉跟随从们呢出来出去各有工作，见了范荣华呀顶多一打招呼安了工，然后撒腿就跑。范荣华呢本来想问问这出什么事儿没有啊，可仔细再往远处一看，包大人、公孙策、展昭那都在忙呢。这范荣华就放心了，开封府三巨头在此，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的？算了，现在我皇上哥哥的事情最大，我先去汇报了再说。就这样，范荣华也没打个招呼，蔫蔫的从后门溜走，直奔曹府。如今这曹府啊跟一个月以前那可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会儿呢曹老将军敌视范荣华，这曹府的军事气息呢也是很浓的，所以这和府上下呀除了小菊和白婶这些明白内情的，剩下的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就撅着范荣华没好脸儿。可现在不一样了，经曹老将军一案之后，曹府上下都非常感恩。这大家伙都清楚啊，没有这安乐公范荣华，老将军、少将军那都得倒霉。他们一倒啊，我们也好不了。所以这回，等范荣华到了曹府门口，这门卫马上笑脸相迎，哟，安乐公啊，怎么您要找我们家小姐吗？啊，没错，我有事儿要和静静出门。哎，行嘞，兄弟，我进去通报，你在这儿陪着安乐公啊。是。这俩门卫啊还分工合作，一会儿的功夫，曹静带着小菊出来了。这范荣华一看呢，脸当时红了。哎，静静，昨天、真对不起。这曹静哼了一声，哼，懒得理你，明明没酒量，你还敢喝那么多，你真豁得出去呀？哎，这……哎，对了，静静，你给我那身衣服我还忘了带了，要不一会儿我给你取回来还给少将军吧。这范荣华呀明显是顾左右而言他，这点小手段呢自然逃不过曹静的眼睛。这曹静一乐，行了，我的富贵哥哥，说这些都没用，衣服嘛我跟我哥商量过了，既然我们改完你穿着合适就送你了，省得出去亮相的时候没有好衣服穿。现在咱们不谈这些，说你的正事儿吧。得，瞒不过去，范荣华只能实话实说呀。哎，静静，是这样的，我皇上

0: 哥哥不交给我任务了吗？我现在得回去汇报了。可你想啊，昨天我喝成那样，脑袋到现在还晕呢，所以要不你陪我一块儿进宫吧，等见了皇上哥哥也能说得更清楚。
1: 行，咱们说走就走。
0: 这曹静也真不废话，干正事儿是真的，于是赶紧跟着范荣华到了皇宫。您还别说，这皇上挺贴心的，这近些天呢下了一道命令，安乐公范荣华呀这些天可以自由进出皇宫，你别管他带没带九曲弯弯棍，任何人呢也不许阻拦。所以这范荣华跟曹静呢也没费什么事儿，就进到了皇宫里。而且因为啊有范荣华带着，小菊也没受阻拦，进皇宫啊他也算开眼了，平常进不来呀。咱们再说这范荣华呢，等进来再一打听，皇上跟御书房呢，两人不敢怠慢，赶紧让太监带路，直奔这御书房。等到了门口呢，守门的太监一看，
2: 安乐公啊，您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我找我皇上哥哥有急事儿。
2: 那您稍等一下吧，皇上正在处理大事儿。
0: 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人有大事儿，没招了，等着吧。可没想到啊，这一等就是小半个时辰，这御书房的门啊还是没开。这范荣华可就有点着急了。而就在此时呢，包大人呢也是火急火燎的赶到御书房。这一看见范荣华，当时一愣：“安乐公，你怎么在这里？本府找你找的好苦啊！”这范荣华一听：“啊，包大人，您找我，怎么找到皇宫来了？”“嗨，别提了，就在刚才呀，出大事儿了，本府命人四处找你，估计现在呀。”展平和冯焕呢都快找疯了，本府也是想着您会不会进宫来找皇上，这才来碰碰运气。结果找太监一打听，您在这儿，本府就特意来看看。行，这回可以放心了，展护卫。这展昭也跟旁边跟着呢，赶紧一抱拳，在，你先回去吧，告诉开封府的各位，安乐公找着了，让他们呀不要着急。
2: 明白。
0: 这展昭走了，范荣华不明白，包大人呢，您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吗？嗨，别提了，本府且问你，昨日你可确定了皇子的身份？这我也不清楚。包大人一听啊，气得差点从台阶上滚下去。这叫什么结论呢？不清楚。好在旁边跟着这曹静呢，赶紧解释：“
1: 包叔叔是这样的，昨天晚上那个皇子讲出了身世和来历，也拿出了证据。”但这证据是真是假我们也不清楚啊，所以这才来宫里要找皇上确认。包叔叔，您问皇子的真假，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包大人一拍大腿：“别提了，就在刚才接走皇子的那李元宝啊前来报案，说家里啊被扔进了一只飞镖，上面还带着个字条，上面说明了因为缺钱，所以要在今晚呢绑走黄子飞，要李元宝啊准备10万两银子以作赎金。”

0: 这范荣华一下给听错了，以为这黄子飞呀已经给绑走了，所以是一蹦三尺高。什么人都被绑走了？包大人，您不去抓人还找我干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呀。可曹静在旁边听得明白呀，直接把范荣华给拽住了。富贵哥哥，你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人家还没给绑走呢。啊，没给绑走？那这么说纸条寄来是威胁呀？包大人点点头，没错，这就是绿林人的手段，纪检留刀。这也是告诉你，他们是言出必行。哦，原来如此。那包大人呢，您问皇子的真假是干什么呀？难道皇子是真的，您要严防死守？如果是假的，您还不管了怎么着呀？这话一出啊，包大人那脸当时更黑了。曹静也不干了，
1: 富贵哥哥，你什么意思呀？这么些日子展平的优势你没学什么，冯焕那损人的你倒学了不少，小心以后啊也有人割你的舌头。
0: 这一说呀，范荣华还真有点害怕，赶紧把这嘴给捂住了。不是那个意思。包大人呢，我是想问呢，这案子您肯定会好好处理，但这跟皇子的真假有什么关系吗？这包大人一看没招了，只能说实话。二位，你们有所不知啊，如今皇子这么一来，有多少人蠢蠢欲动？如果说此事啊仅仅是绿林人缺钱，这并不可怕。本府已经派了小七杰兄弟前去李宅，这一般的绿林人呢绝非他们的对手。所以说呀，皇子的真假十分重要，如果是真的，咱们务必要重点保护，以防万一。若这皇子根本是假的，哼哼，咱们就要尽快揭破他的身份，免得被有心人呢加以利用。这范荣华跟曹静听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行，那既然这样就等等吧，等皇上的消息就知道真假了。哎，可这皇上是干什么呢？这儿正着急呢，哎，御书房的门一开，一位大臣走了出去。范荣华他们挺高兴啊，该我们了。刚要进去，皇上的贴身太监陈公公出来了。
2: 慢，安乐公，包大人，皇上还一件事要处理，你们稍等片刻啊。
0: 嗯，陈公公一扬头，后头有仨小太监，那是手持托盘，缓缓地走进了御书房。这范荣华一瞅，没辙，再等吧。可这时候门还没关严呢，范荣华就听里头那陈公公跟皇上说了：“
1: 皇上，赐下这三件肚兜，您可满意？”
0: 这范荣华一听，肚兜，我们可就是碰上了奇怪的肚兜啊！这家伙也不管别的了，抬起一脚，咣，把御书房那门就给踹开了。这事发突然呢，旁边侍卫都吓傻了。范荣华呀，是不管别人就闯进御书房。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是

0: 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具身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嘉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

0: 据了解，段嘉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1: 走进段嘉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十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六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两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酵素肥还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火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

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

0: 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 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

0: 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

0: 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承办的根据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三河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专场演出在市文化中心广场隆重举行，全市11支业余文艺团队、600余名合唱团员参加演出。本场演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的全部10首经典曲目，长征组歌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为确保演出效果，市文化馆、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专门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合唱培训班，为演出打下坚实基础。演出现场，各参演团队以朗诵、领唱、合唱等多种形式，用音乐史诗的方式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塑造了红军将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动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

现场观众仿佛被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掌声一次次响彻文化中心广场，演出在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歌声中落下帷幕。近日，我市新年会教育公益服务实践基地在书香雅苑幼儿园正式揭牌，该基地由三河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发起，书香雅苑幼儿园负责实施，市委统战部、市教体局提供指导，是我市首个新年会与公立幼儿园结对共建的教育公益实践基地。基地将依托新年会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免费开设公益特色课程，按照小班、中班、大班分龄设计，小班重体验，中班重启蒙，大班重探索与幼小衔接，涵盖健康科普、语言、艺术、财商、体能、科学、幼小衔接等领域，侧重习惯与能力养成。课程参照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设计，同时公益课程还将融入幼儿园延时服务和社团活动，

幼儿在园成长体验。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整合全市新阶层专业人才资源，常态化输出优质公益课程，打磨可复制推广的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着力打造三河市普惠学前教育公益示范样板。

0: 现场，思政科教师结合作品背景进行宣讲，参与实践的学生代表担任讲解员，讲述拍摄故事与切身感悟。此次展览是学院创新思政实践育人模式的重要举措，推动思政教育从书本理论向实景体验转变。下一步，学院将持续依托本土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生扎根燕赵，勇担使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